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鼓励，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鼓励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

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们在中国。

0: 有一座孤峰，如麦垛之形，立于甘肃天水小陇山，富于孤峰阳面的石窟，在千年四季中磨砺韧性，在古往今来中焕发旧貌。这里散发的是浓重的历史气息，传承的是深沉的佛教文化。一条丝路通道，来往中西高僧，交流经典文化，回荡千年风云。数代民工巧匠成就了小陇山上的千年佛国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秦岭山脉西段北麓，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石窟所在的麦积山是一座岩壁陡峭、绿植环抱的孤山，因为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名麦积。麦积山石窟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而此栈道异常惊险。关于栈道，民间有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的传说。据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夏朗云介绍，古时候麦积山石窟为皇家石窟，建筑要求较高，开窟难度较大，所需木材也比较多。为了确保皇家石窟的规模和崇高的地位，工匠需先将木柴累积，再搭脚手架至接近麦积山巅处，从高处开窟造像，层层往下造。造好洞窟后，从层层脚手架中拆除一部分，再留一部分作为栈道，便于通行。由上至下的建筑方法引出了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的民间传说。目前麦积山崖壁上仍有部分的桩孔，后人从这些斑斑的凿痕中体察着古人愚公移山般的智慧。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时期，经北魏太武帝灭法、北周武帝灭法、隋代二地震、唐代一地震五次历险记，在重修、停工、续修、修复等历代大动作中，以其强大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包容性存活下来，为后人瞻仰。目前洞窟现存窟龛221个，各类雕塑造像10000余身。因为北朝雕塑原作保存多，艺术水平高，故被赞誉为东方雕塑馆。麦积山属丹霞地貌，宜开窟却不宜石雕，因此石窟内雕塑多以泥塑、石胎泥塑为主。在雕塑题材上有佛像、菩萨、弟子、飞天等，其中大型者有高12米多的西崖大佛与高近13米的东崖大佛。夏朗云说，麦积山石窟的主要雕塑价值在于保留了古代较多高级艺术颜值的原作，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泥塑占据大部分。石窟因为洞窟位置较高且位置偏僻，在古代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人迹罕至的局面，因此纯正的雕塑原作得以保存。石窟内南北朝时期主要洞窟中的雕塑由水平一流的顶级工匠所造，高超的雕塑技艺让每一尊佛像都异常生动，精细非凡。麦积山石窟第四窟俗称散花楼，位于东崖上部，又名上七佛阁，是麦积山石窟最为宏伟壮观的一个洞窟。此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根据史籍记载，为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祈福所建造的功德窟，通高16米，横宽31.7米，径深13米， 其形制为七间八柱仿木构崖格式宫殿建筑。因为地震等自然因素的破坏，洞窟前半部分坍塌，前廊六根柱廊崩溃，仅存七龛及部分梁柱尚保存完好。这里有一神奇的现象，在天空晴朗且丝毫无风的情况下，如果在此时向空中抛洒花片或纸屑时，花瓣纸片不但不会飘然下落，反而向上升起，飘飘洒洒，好似漫天飞舞的花雨，蔚为壮观，因此有散花楼之称。其名称源自佛经故事里天女散花之说，在《维摩经·观众生品》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维摩诘住处有一天女，每次听到有人说法时就会现身，把天花洒向众位菩萨和佛的弟子身上，花朵落到菩萨身上便会坠落，但落到弟子身上却不会掉落，那些弟子用神力也不能将花拂去，用此法来度菩萨和检验弟子的道行。第四窟洞窟内左右壁上方各有一佛龛，龛内分别塑文殊维杰摩为文殊菩萨和维杰摩变法之场面。相传秦州的众位弟子都在听法，这时只见天女手提花篮飘逸而行，将满篮鲜花散去，顿时花雨纷飞，直上云霄，没有花朵落到弟子头上，可见秦州的弟子道行非同一般。传说的背后探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呢？从远处眺望此窟，可看见周围四面环山，塌陷的洞窟残垣形成了一个向内凹陷的山坳，就像一个小型盆地，从山崖下暖热气流沿山体逐渐抬升到凹面，形成气流涡旋，随之急剧上升，花瓣或纸片随着气流被带向空中，从而形成花雨漫天的奇特景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第121窟的菩萨像与弟子像泥塑逐步被塑造成为窃窃私语情景主题的艺术作品，还形成接地气的故事被频繁展示，并以文创作品再现，成为麦积山石窟的三大名片之一，广为传播。1953年7月，文化部麦积山勘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时，东西崖壁木栈道残损，东崖前有堆积层，栈道在宋代一直有维护，所以也出现了后人补绘的情况，而西崖在宋代以后人迹罕至，这一区域的洞窟保留了北魏中期至西魏的艺术风格，窃窃私语就出自这一片区的121窟。窟内只有正壁佛龛外的弟子像、菩萨像、罗迹像保存较为完整，前世残损塑像在宋代有过修补。勘察团在工作报告中将121窟龛外保存较为完好的北魏弟子像描述为神态生动的做鱼羽状的年少的弟子。由于121窟为中小型三壁三龛洞窟，弟子像与相邻菩萨像雕塑距离较近，加上麦积山石窟山体为砂砾岩，采用木骨泥塑造像，泥塑上背部木骨架结构松动，两者上半身由于松动而几乎贴上，因此呈现两个塑像人物好像在耳语的情景。随后几年，一名日本摄影师来到麦积山石窟，为追求拍摄的美感和完整性，他遵从勘察团对121窟对北朝弟子像的描述，从弟子的左侧面抓取镜头，聚焦其面部，画面表现优美均衡， 完全感受不到塑像现场的倾斜与残毁。图册于1955年出版，在海外受到初步关注。通过摄影者，原本毫无关联的两尊雕像就这样被人为组合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121窟菩萨像与弟子像被作为一组经典作品，照片采用双人立像全身构图，强调两者的亲密关系。2009年，在甘肃省博物馆庄严庙像甘肃佛教艺术展常设展中，麦积山第121窟菩萨与弟子像再次被作为典型作品置于同一个拱形龛内。这种展示方式使两尊泥塑脱离了原来的洞窟环境，泥塑本体的脆弱精细质感的审美特质却被忽略，被转化为人物关系的场景描述。就这样，两尊造像通过摄影者、策展人、出版人乃至文创工作者不断加以演绎和阐述，赋予了新的内涵，并由此形成麦积山石窟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可以看出，无论是这组雕塑的物理成因，还是摄影者的主观画面选取，都极具历史偶然性。133窟是麦积山石窟内部空间最大、精珍品最多、内容也最丰富的一个洞窟。在窟的正壁主佛的左面，静静地站着一个看上去年龄不过12-13岁的小沙弥及小和尚。专家们考证，这是北魏时期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据说，这个小沙弥实际上塑的是释迦牟尼佛10大弟子之一的阿难。有文字记载，说在佛陀的10大弟子中，要数阿难年纪最轻，仪容及俊秀庄严，记忆力最强，连文殊菩萨都赞叹他，相如秋满月，眼似青莲华，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此小沙弥形象年纪较小，奇就奇在从不同光线、不同角度望去，他的侧面表情各有不同。细细的眼部，俏皮的嘴角，稍大的鼻头，憨厚而顽皮，其孩童纯真的面貌似陶醉在佛的祝福中，其微微含笑的神态也是西魏时期部分雕塑的共性。
1: 他脸上弄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笑容，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里边的人，他很好的把宗教和世俗融为一体。
0: 麦积山的135窟被称为天堂洞，是整个西崖最高的一座石窟，距地面大约70米。全窟共有造像17身，为西魏时期的造像，一佛二菩萨均面带微笑，亲切和蔼，都是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天堂洞即王仁玉《玉堂闲话》中称之为天堂者，横长方形平顶窟，其独特之处是前壁上部开了3个命窗，壁画约保存50平方米，正壁上部绘涅盘变，其右侧的8王争舍利构图准确，描绘真切，表现了激烈的征战场景。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这一组一佛二菩萨的造像，是麦积山石窟最大的石雕造像，中间主佛高

1.9米，重约2吨。古代工匠如何将它搬至悬崖绝壁之上呢？到现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主佛头顶漩涡轮高斗髻，面目方圆，双眼微微下视，眉宇间透露出一种安静和祥和。看他身上喷薄的袈裟，流畅自如的衣纹雕刻，洒脱而自然地站在仰覆莲台之上，似乎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身造像最精美之处在于主佛的一双手，右手微残，左手搭于腰间，手心朝下，坐于艳影，给人以希望。这种手势是佛教中非常常见的手势，但是在石雕作品的寿命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极容易被凿断。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当时的工匠极其聪慧，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刻意在佛祖的手背和衣袖之间雕刻了一朵莲蕾，同时在拇指与中指之间刻了一朵莲子，这样不仅能够解决手掌的受力问题。

0: 主佛两侧的菩萨头部记忆断裂，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腰间系带，长串璎珞穿环交叉，一手拈花于胸前，一手提桃形玉璧，将西魏时期菩萨的服饰特点为我们展现得淋漓尽致。整组造像可谓是质与美的完美结合，堪称是西魏时期的代表作。
1: 如果说古代高超的雕塑技艺成就了麦积山石窟，那自西而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则衍生出了麦积山石窟。千年来，丝路上迎来中国佛教四大艺术家之首，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当时正值佛教流行，西域东晋庐山陆续建造了石窟。据文献记载考证，后秦天水籍开国君主姚常之子帝王姚兴笃信佛教，不甘落后，便迎请鸠摩罗什入国都长安为国师，随后在老家甘肃天水寻陇右名胜麦积山，按鸠摩罗什所译佛经，首次大规模建造了麦积山石窟。建造初期，石窟内雕塑形象中带有中亚犍陀罗风格，但仍然带有中国自身特色。比如在原偏袒袈裟基础上加右肩搭一角，形成中国特色的半偏袒袈裟，既照顾印度西域佛教传统，又照顾中国风俗，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端。随后洞窟佛像袈裟样式逐渐由紧窄变得宽松，直至包衣薄带的双领下垂式，面容也渐变为中国高士形象的袖骨倾向型，体现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进程。在洞窟形制上，西方流行的建筑穹隆顶在后秦与隋代洞窟中皆有吸收。此外，麦积山石窟的半偏袒袈裟样式向西传播到了新疆。麦积山石窟为皇家连续统治者造窟的形式，向东传至云冈和龙门等石窟。麦积山石窟最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当属第四窟散花楼的20身薄肉塑飞天壁画。专家介绍，此窟为大都督李允信为北周皇家所奉造的七佛龛，每龛上方会有约6-7平方米的飞天壁画，其中包含薄肉塑飞天。薄肉塑飞天与众不同。

发冠、飘带、衣裙等身体覆盖部分为平面的绘画形式，脸部、胳膊、手、足等身体裸露部分则为浮塑。浮塑立体的形象使得飞天恍若脱壁而出，这种绘塑结合手法的精美程度在国内石窟界独一无二，是西域凹凸化绘画手法影响的结果，也是古丝绸之路中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如今古丝绸交流之路留下的文化印记仍存于石窟中，如第五窟的中亚人面貌天王、第二窟的戴尖帽中亚人御师者，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2014年6月22号，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麦积山现存的194个洞窟虽然饱经岁月侵蚀，但在峭壁上凿成的千窟万龛密如蜂房，在窟龛之间栈道凌空，层层相连，构成一派雄伟壮观的奇绝景象。麦积山石窟壁画多以宗教故事题材为主，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窟造像至今，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已经走过了将近16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千年古窟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变迁，也经受着风雨侵蚀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几度兴盛，几度衰败。麦积山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石窟寺在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龙门、云冈石窟帝王式的雕塑造像不同，麦积山石窟造像中出现了大量充满生活情趣和普通人情感世俗化的形象，他们不仅是菩萨与弟子，更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世俗人物。古代艺术家通过世俗化、人格化的大胆表现手法，把神与人、宗教与世俗完全融为一体，是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生动反应。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

古筝入曲，中国鼓震动，掀开了武侠世界的感笑和仁义。好妹妹利用古筝拨弦入阵，瞬间给听众沧海一声笑的气度，也奠定了全曲的基调。原曲当中的不羁浪漫还在，却已经没有了当初演绎的绕指柔骨，而是那种戏曲话本百转千回、引人入胜的感觉。来自好妹妹乐队，《谈笑》。

值得到达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微笑和回首，是心上写满的所有想象，是曾经用心收藏的点点滴滴，是你懂我能懂，是回忆多汹涌。非常切题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来自刘凤瑶，值得到达的地方。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有一座孤峰，如麦垛之形，立于甘肃天水小陇山，富于孤峰阳面的石窟，在千年四季中磨砺韧性，在古往今来中焕发旧貌。这里散发的是浓重的历史气息，传承的是深沉的佛教文化。一条丝路通道，来往中西高僧，交流经典文化，回荡千年风云。数代民工巧匠，成就了小陇山上的千年佛国——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秦岭山脉西段北麓，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石窟所在的麦积山是一座岩壁陡峭、绿植环抱的孤山，因为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名麦积。麦积山石窟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而此栈道异常惊险。关于栈道，民间有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的传说。据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夏朗云介绍，

古时候，麦积山石窟为皇家石窟，建筑要求较高，开窟难度较大，所需木材也比较多。为了确保皇家石窟的规模和崇高的地位，工匠需先将木柴累积，再搭脚手架至接近麦积山巅处，从高处开窟造像，层层往下造。造好洞窟后，从层层脚手架中拆除一部分，再留一部分作为栈道，便于通行。由上至下的建筑方法引出了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的民间传说。目前麦积山崖壁上仍有部分的桩孔，后人从这些斑斑的凿痕中体察着古人愚公移山般的智慧。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时期，经北魏太武帝灭法、北周武帝灭法、隋代二地震、唐代一地震五次历险记，在重修、停工、续修、修复等历代大动作中，以其强大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包容性存活下来，为后人瞻仰。目前洞窟现存窟龛221个，各类雕塑造像10000余身，因为北朝雕塑原作保存多，艺术水平高，故被赞誉为东方雕塑馆。麦积山属丹霞地貌，宜开窟却不宜石雕，因此石窟内雕塑多以泥塑、石胎泥塑为主。在雕塑题材上有佛像、菩萨、弟子、飞天等，其中大型者有高12米多的西崖大佛与高近13米的东崖大佛。夏朗云说，麦积山石窟的主要雕塑价值在于保留了古代较多高级艺术颜值的原作，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泥塑占据大部分。石窟因为洞窟位置较高且位置偏僻，在古代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人迹罕至的局面，因此纯正的雕塑原作得以保存。石窟内南北朝时期主要洞窟中的雕塑由水平一流的顶级工匠所造，高超的雕塑技艺让每一尊佛像都异常生动，精细非凡。麦积山石窟第四窟俗称散花楼，位于东崖上部，又名上七佛阁，是麦积山石窟最为宏伟壮观的一个洞窟。此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根据史籍记载，为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祈福所建造的功德窟，通高16米，横宽31.7米，径深13米，其形制为七间八柱仿木构崖阁式宫殿建筑。因为地震等自然因素的破坏，洞窟前半部分坍塌，前廊6根柱廊崩溃，仅存七龛及部分梁柱尚保存完好。这里有一神奇的现象，在天空晴朗且丝毫无风的情况下，如果在此时向空中抛洒花片或纸屑时，花瓣纸片不但不会飘然下落，反而向上升起，飘飘洒洒，好似漫天飞舞的花雨，蔚为壮观，因此有散花楼之称。其名称源自佛经故事里天女散花之说，在《维摩经·观众生平》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维摩诘住处有一天女，每次听到有人说法时就会现身，把天花洒向众位菩萨和佛的弟子身上，花朵落到菩萨身上便会坠落，但落到弟子身上却不会掉落，那些弟子用神力也不能将花拂去，用此法来度菩萨和检验弟子的道行。第四窟洞窟内左右壁上方各有一佛龛，龛内分别塑文殊维杰摩为文殊菩萨。

和维杰摩变法之场面。相传秦州的众位弟子都在听法，这时只见天女手提花篮飘逸而行，将满篮鲜花散去，顿时花雨纷飞，直上云霄，没有花朵落到弟子头上，可见秦州的弟子道行非同一般。传说的背后，探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奇特的自然现象呢？从远处眺望此窟，可看见周围四面环山，塌陷的洞窟残垣形成了一个向内凹陷的山坳，就像一个小型盆地，从山崖下暖热气流沿山体逐渐抬升到凹面，形成气流涡旋，随之急剧上升，花瓣或纸片随着气流被带向空中，从而形成花雨漫天的奇特景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第121窟的菩萨像与弟子像泥塑逐步被塑造成为窃窃私语情景主题的艺术作品，还形成接地气的故事被频繁展示，并以文创作品再现，成为麦积山石窟的三大名片之一，广为传播。1953年7月，文化部麦积山勘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时，东西崖壁木栈道残损，东崖前有堆积层，栈道在宋代一直有维护，所以也出现了后人补绘的情况，而西崖在宋代以后人迹罕至。这一区域的洞窟保留了北魏中期至西魏的艺术风格，窃窃私语就出自这一片区的121窟。窟内只有正壁佛龛外的弟子像、菩萨像、罗迹像保存较为完整，前世残损塑像在宋代有过修补。勘察团在工作报告中将121窟龛外保存较为完好的北魏弟子像描述为神态生动的做鱼羽状的年少的弟子。由于121窟为中小型三壁三龛洞窟，弟子像与相邻菩萨像雕塑距离较近，加上麦积山石窟山体为砂砾岩，采用木骨泥塑造像，泥塑上背部木骨架结构松动，两者上半身由于松动而几乎贴上，因此呈现两个塑像人物好像在耳语的情景。随后几年，一名日本摄影师来到麦积山石窟，为追求拍摄的美感和完整性，他遵从勘察团对121窟对北朝弟子像的描述，从弟子的左侧面抓取镜头，聚焦其面部，画面表现优美均衡，完全感受不到塑像现场的倾斜与残毁。图册于1955年出版，在海外受到初步关注。通过摄影者，原本毫无关联的两尊雕像就这样被人为组合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121窟菩萨像与弟子像被作为一组经典作品，照片采用双人立像全身构图，强调两者的亲密关系。2009年，在甘肃省博物馆庄严庙像甘肃佛教艺术展常设展中，麦积山第121窟菩萨与弟子像再次被作为典型作品置于同一个拱形龛内，这种展示方式使两尊泥塑脱离了原来的洞窟环境，泥塑本体的脆弱精细质感的审美特质却被忽略，被转化为人物关系的场景描述。就这样，两尊造像通过摄影者、策展人、出版人乃至文创工作者不断加以演绎和阐述，赋予了新的内涵，并由此形成麦积山石窟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可以看出，无论是这组雕塑的物理成因，

0: 是摄影者的主观画面选取，都极具历史偶然性。133窟是麦积山石窟内部空间最大、金珍品最多、内容也最丰富的一个洞窟。在窟的正壁主佛的左面，静静地站着一个看上去年龄不过12-13岁的小沙弥及小和尚。专家们考证，这是北魏时期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据说这个小沙弥实际上塑的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有文字记载说，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要数阿难年纪最轻，仪容及俊秀庄严，记忆力最强，连文殊菩萨都赞叹他相如秋满月，眼似青莲华，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此小沙弥形象年纪较小，其就其在从不同光线、不同角度望去，他的侧面表情各有不同。细细的眼部，俏皮的嘴角，稍大的鼻头，憨厚而顽皮，其孩童纯真的面貌似陶醉在佛的祝福中，其微微含笑的神态也是西魏时期部分雕塑的共性。
1: 他脸上弄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笑容，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里边的人，他很好的把宗教和世俗融为一体。
0: 麦积山的135窟被称为天堂洞，是整个西崖最高的一座石窟，距地面大约70米。全窟共有造像17身，为西魏时期的造像，一佛二菩萨均面带微笑，亲切和蔼，都是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天堂洞即王仁玉《玉堂闲话》中称之为天堂者，横长方形平顶窟，其独特之处是前壁上部开了3个明窗，壁画约保存50平方米，正壁上部绘涅盘变，其右侧的八王争舍利构图准确，描绘真切，表现了激烈的征战场景。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这一组一佛二菩萨的造像，是麦积山石窟最大的石雕造像，中间主佛高1.9米，重约2吨。古代工匠如何将它搬至悬崖绝壁之上呢？到现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主佛头顶漩涡轮高斗髻，面目方圆，双眼微微下视，眉宇间透露出一种安静和祥和。看他身上喷薄的袈裟，流畅自如的衣纹雕刻，洒脱而自然地站在仰覆莲台之上，似乎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身造像最精美之处在于主佛的一双手，右手微残，左手搭于腰间，手心朝下，坐于院印，给人以希望。这种手势是佛教中非常常见的手势，但是在石雕作品的寿命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极容易被凿断。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当时的工匠极其聪慧，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刻意在佛祖的手背和衣袖之间雕刻了一朵莲蕾，同时在拇指与中指之间刻了一朵莲子，这样不仅能够解决手掌的受力问题，

0: 主佛两侧的菩萨头部记忆断裂，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腰间系带，长串璎珞穿环交叉，一手拈花于胸前，一手提桃形玉璧，将西魏时期菩萨的服饰特点为我们展现得淋漓尽致。整组造像可谓是质与美的完美结合，堪称是西魏时期的代表作。
1: 如果说古代高超的雕塑技艺成就了麦积山石窟，那自西而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则衍生出了麦积山石窟。千年来，丝路上迎来中国佛教四大艺术家之首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当时正值佛教流行，西域东晋庐山陆续建造了石窟。据文献记载考证，后秦天水籍开国君主姚长之子帝王姚兴笃信佛教，不甘落后，便迎请鸠摩罗什入国都长安为国师，随后在老家甘肃天水寻陇右名胜麦积山，按鸠摩罗什所译佛经，首次大规模建造了麦积山石窟。建造初期，石窟内雕塑形象中带有中亚犍陀罗风格，但仍然带有中国自身特色。比如在原偏袒袈裟基础上加右肩搭一角，形成中国特色的半偏袒袈裟，既照顾印度西域佛教传统，又照顾中国风俗，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端。随后洞窟佛像袈裟样式逐渐由紧窄变得宽松，直至包衣薄带的双领下垂式，面容也渐变为中国高士形象的秀骨倾向型，体现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进程。在洞窟形制上，西方流行的建筑穹隆顶在后秦与隋代洞窟中皆有吸收。此外，麦积山石窟的半偏袒袈裟样式向西传播到了新疆。麦积山石窟为皇家连续统治者造窟的形式，向东传至云冈和龙门等石窟。麦积山石窟最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当属第四窟散花楼的20身薄肉塑飞天壁画。专家介绍，此窟为大都督李允信为北周皇家所奉造的七佛龛，每龛上方会有约6-7平方米的飞天壁画，其中包含薄肉塑飞天。薄肉塑飞天与众不同，发冠、飘带、衣裙等身体覆盖部分为平面的绘画形式，脸部、胳膊、手、足等身体裸露部分则为浮塑。浮塑立体的形象使得飞天恍若脱壁而出，这种绘塑结合手法的精美程度在国内石窟界独一无二，是西域凹凸化绘画手法影响的结果，也是古丝绸之路中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如今古丝绸交流之路留下的文化印记仍存于石窟中，如第五窟的中亚人面貌天王，第二窟的戴尖帽中亚人御师者，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2014年6月22号，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麦积山现存的194个洞窟虽然饱经岁月侵蚀， 但在峭壁上凿成的千窟万龛密如蜂房，在窟龛之间栈道凌空，层层相连，构成一派雄伟壮观的奇绝景象。麦积山石窟壁画多以宗教故事题材为主，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窟造像至今，历经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已经走过了将近16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千年古窟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变迁，也经受着风雨侵蚀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几度兴盛，几度衰败。麦积山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石窟寺在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龙门、云冈石窟帝王式的雕塑造像不同，麦积山石窟造像中出现了大量充满生活情趣和普通人情感世俗化的形象。他们不仅是菩萨与弟子，更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世俗人物。古代艺术家通过世俗化、人格化的大胆表现手法，把神与人、宗教与世俗完全融为一体，是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和民族化的生动反应。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被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

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

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十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十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十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稀有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

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三十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

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画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势，善则可欺。两百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一百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五十年没有枪声传来，三十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暗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

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的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

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